0: 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轻轻松松，深呼吸，
1: relaxing，
0: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
5: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的，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107.9，陪你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好，要吗？要再上一次吗？每次都被。好，一起上次。然后那个老师，我们从那个快的就好了，来。

0: 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

季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健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固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2: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8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4%，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9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0级，湿度55%，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6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0: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4: 哎，
0: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菜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身怀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FM107.9，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1: 节奏不设限。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4: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0: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1: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0: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2: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3: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2: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千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0: 107.9，陪你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 轻轻松松，深呼吸，relaxing，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10，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
0: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5: 老师好。
4: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6: 他的手每天研磨咖啡豆，重复近百次冲泡拉花，努力煮出醇香的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化繁为简，为孩子们点亮萌心，托举未来。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同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107.9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0: 关不掉的收音机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2: 我坐在角落看霓虹闪烁，这个城市一如既往的寂寞。我知道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你了，过了这么多年也应该忘了。时常会软弱，也总想洒脱，我那迟迟不来的爱情你在哪儿啊？

all the time，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all for you， 只为你持续放送 ，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3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2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51%，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4: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更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是那份默契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撕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6: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5: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6: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5: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6: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107.9，致敬这个时代每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

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We'll be right back.

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

0: 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2: 丁水跃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0: 零，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良。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0: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4: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1: 轻轻松松，深呼吸
2: ，relaxing，
1: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

0: 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3: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2: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3: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2: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3: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2: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3: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3: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
2: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4: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5: 路上最动听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回来吧。
1: 这里是你最好的选择
2: The best of the city
1: 只在
2: FM 107.9
1: FM 107.9 心动这种感觉

0: 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1: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小

0: 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便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107.9，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Super Idol 的

唱圈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八九折的券，

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三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0: 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

0: 享，开单八八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十七，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5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3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3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4: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你知道五一是哪五个一吗？偷偷告诉你，五一的一是一觉睡到自然醒的一，歇一歇，好好睡一觉。
9: 哎，
4: 五一的一是一桌好菜相聚一起的一，好久不见，一桌好。

把酒言欢。五一的一是一技之长的一，升华一技之长，刻苦奋进，以实力和水平来证明自己。五一的一是一往无前的一，用进取压倒国安，炙热的青春从不后退。FM107.9，和您一起一往无前。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

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一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儿，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5一钱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选择，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东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出现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107.9，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2: 轻轻松松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下面开始开会啊，今天的议题是如何增加。
3: 我是瓶装水，会议室里经常有我的身影，我静静地站在桌角，从不打扰。人们口渴时，自然会想起我，拧开我，喝下我，一气呵。

0: 程。我期待每一滴我都能完成使命。可是，
1: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了啊，散会。
0: 我眼巴巴看着人们离去的背影，桌上留下许多半瓶的我。我不甘，我委屈，我想呐喊，为何不把我带走？我还可以为您解渴呀。最终，半瓶的我被抛弃，成为垃圾。唉，谁知瓶中水，滴滴皆泪水。
2: 瓶装水也有生命，它希望被物尽其用。节水，请喝完瓶装水。
3: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4: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We'll be right back.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摄氏度，东向西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东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42%，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4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8摄氏度，风向西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出现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107.9，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4: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向左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4: 哎呀，气死我了，你看群里张工发的方案，漏洞百出，这水平也能当项目经理，我看他就是靠关系。哎呀，不行，我得在群里说说，让大家评评理。就发这句，张工，你这方案是闭着眼睛做的吧？建议回炉重造。
5: 哎，小刘，等等，这行字，如果张工就坐在你对面，你会这样当面说给他听吗？
4: 可能不会说的这么直接。
5: 网络那头也是活生生的人，发送键按下去就是扑出去的水。那把闭着眼睛删掉，把回炉重造换成有几个地方可能需要再推敲一下，是不是更好？沟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不是制造对立，对吧？
4: 张工，方案有几个细节想跟您再探讨一下，方便是聊聊，谢谢。

0: 每一次点击发送前都花三秒钟，想象对方就在眼前，删除戾气，留下善意。网络空间清朗，始于你我指尖的克制与尊重，倡导网络文明，共建精神家园。
1: 他的手每天研磨咖啡豆，重复近百次冲泡拉花，努力煮出醇香的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化繁为简，为孩子们点亮萌心，托举未来。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同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107.9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0: 护航，守望前方。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1: 有些话不想说，尤其当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啊，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的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首卖无哦。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好听到停不下来的广播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

0: 速度有刻度，安全无终点。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书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

0: 道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1: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2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2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1.7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9.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凉。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107.9 陪你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轻轻松松深呼吸， Relaxing，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业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
0: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音乐正在继续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FM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0: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2: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0: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鲍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鲍三，告知服务员收听

0: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拥堵练耐心，文明显修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5点，在公园里的城市固安，邂逅幸福生活的新样板。以公园城市理念为引领，将生态融入城市肌理。300米见绿，500米见园，是这座京南小城对宜居环境的定义。永定河畔、中央公园、儿童公园、体育公园，成为连接人与自然的和谐纽带。固安，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目光所及之处皆是美好。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5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4级，湿度6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0.1摄氏度，风向西北风，风力4级，湿度44%，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72%，空气质量良。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46%，空气质量轻度污染。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107.9 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4: 节奏不设限，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

0: 02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灰兔菜。
2: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3: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2: 致敬最美劳动者，练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3: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2: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3: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2: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3: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业填满你的购物车。
3: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4: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5: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4: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5: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4: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5: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6: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7: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107.9 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一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儿，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五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六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六百年，七百年非遗柳边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3: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2: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3: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10，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2: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3: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2: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3: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3: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了您呢，
1: 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

0: 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普洱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50%波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
1: 非遗地标徽土菜。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晚霞染归途，慎行胜疾驰。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京畿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一居一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视野的精彩。
2: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房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2: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4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3: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4: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3: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10，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好音乐只为你精选，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放送。
1: 谢谢。
0: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0: Follow your heart，
1: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0: Loving the vibe，
1: 只在 FM 107.9。

0: 4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房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一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3: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4: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
1: 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4: 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有这样一群人，也许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却一直在你身边，在风里，在雨里，在火里，在水里，哪怕再苦再累，哪怕危险来临，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共产党员。
6: 作为医生，救死扶伤，有我。
7: 作为警察，守护平安，有我。
8: 作为社区工作者，排忧解难，有我。
9: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员，一直守护在你身边。
5: 他的手每天研磨咖啡豆，重复近百次冲泡拉花，努力煮出醇香的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化繁为简，为孩子们点亮萌新，托举未来。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通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107.9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一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儿，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五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金水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3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1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6.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57%，空气质量良。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小雨，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9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3级，湿度8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4级，湿度69%，空气质量良。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107.9 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轻轻松松深呼吸，
2: Relaxing，
1: 是时候松口气，让我们在音乐里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好歌播不停，
3: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清晨的薄雾吹散，路边的面馆飘出了牛肉的香气。
5: 欢迎光临，先生您想吃点什么？
6: 您好，我想点一份 A 套餐。
5: 啊，好的，这是您的餐牌，随便找地方坐啊。
6: 哎，谢谢。
5: 哎，老板，靠墙六号桌那个小伙子点了份 A 套餐。
7: 好嘞，来，这碗肉多的。
5: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牛肉面。
6: 谢谢，我的钱用完了。我可以下次送来吗？
5: 哎呀，没事儿，咱家店门口贴了海报 ，A 套餐不要钱。
6: 谢谢。
5: 老板，您不怕他是吃霸王餐的呀？
7: 咱是做餐饮的，别的忙帮不了，这一碗牛肉面还是管得起的。
8: 爸爸，你看，这是我的证书，得了一等奖。老师还奖了我一套24色的水彩笔呢。
9: 小虎真棒。
8: 爸爸，你能帮我把这套水彩笔放到爱心基金里吗？
9: 当然可以呀，可是这水彩笔不是你一直都想要的吗？
8: 我的水彩笔还能用，上次你和妈妈不是说学校有小朋友因为没有水彩笔只能用铅笔画画吗？这套奖给我的水彩笔，我想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9: 好，我帮你送到爱心基金去，正好把我和你妈妈这个月的爱心捐款一起送过去。

0: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1: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0: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集起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 107.9。
2: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凝心聚力绘蓝图，实干笃行开新局，
1: 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
1: 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明天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
0: 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
1: 特朗普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一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地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

0: 杨福云，
1: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2: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6: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5: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7: 在“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
8: 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9: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10: 震撼，非常热闹。
11: 唐末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9: 数据显示， 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

0: 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2: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1: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3: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1: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4: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5: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环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7: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6: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7: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5: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2号16:23，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4年同期最低。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1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在1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2: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1: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3: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2: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1: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0: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4: 以色列国防军2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4: 根据1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 61%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 20% 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5: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6: 我叫谢思义，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7: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8: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9: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

0: 团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
0: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2: 爱过就好。

0: 您的，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的。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5: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6: 您有一张传票。
5: 我会去法院核实。
4: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5: 我会亲自查证。
6: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5: 我会走正规渠道。
4: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5: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6: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5: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7: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8: 他的手每天研磨咖啡豆，重复近百次冲泡拉花，努力煮出醇香的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化繁为简，为孩子们点亮萌新，托举未来。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通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107.9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9: 让学响里充满动听音乐，
10: Loving the vibe，
9: 心动这种感觉。FM107.9。
11: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春天，那时的我还没剪去长发。

各位听友，我在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挖出了一个超级大宝藏。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惠活动中，我发现了一个让人尖叫的套装——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原价是要2000多块钱的王牌组合，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只要899块钱，连900块都没到。没错哈，就是那个一线国际大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有20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新肌水，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精华 Pro， 以及50毫升的赫莲娜绿宝瓶轻乳霜。官方旗舰店的价格大家可以自己去比价哈。要知道之前在我们电台商城特价搞活动的时候都要1302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降到了899，相当于接近特价再对半砍了。赶紧来下单，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您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马上就可以抢购了，保税仓直发，支持您扫码查验报关单以及这个产品的所有资质，同时呢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说绿宝瓶三件套是宝藏套装，除了价钱是真便宜外，它的效果也很感人。首先呢，说到绿宝瓶新肌水，它里边富含海洋锦精粹，深层净化肌肤。那绿宝瓶精华 Pro 呢，它有升级版的益生菌复合因子，强韧我们的肌肤屏障。那绿宝瓶轻乳霜，它的质地轻盈，24小时持续保湿，特别适合在春天用哈。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上班族，或者是我们在春天肌肤容易敏感，想要维稳修护的护肤党，这一套就可以搞定从清洁、修护、保湿全流程护肤。注意了，这个价格呢，只有在我们微信公众账号迁移，也就是我们电台商城搬家期间才有，库存只有50套，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满意可以直接退，错过了现在可能您再下单的时候就要恢复原价了。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

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用899块钱抢购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要记得里边有200毫升新肌水、50毫升精华和50毫升轻乳霜的超值组合，手慢无，因为它真的很便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车流如脉搏，从容掌方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固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1: 心随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轻轻松松

0: 相约。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101.9 FM 107.9，你的贴心副驾驶。

0: 穿着新裙子下楼取快递了，美美的好开心。
1: 取个快递都穿成这样，给谁看呀？
2: 今天比赛尽力了，第二名也很好。
1: 没拿冠军还这么高兴，白吃国家大米饭，呸！
2: 全力抢救，还是没能救回患者，伤心。
1: 啊，这是不是医疗事故啊？
3: 你好，我们是警察，网名黑暗男神就是你吧？你涉嫌诽谤罪、编造虚假信息罪、寻衅滋事罪，请配合调查。
4: 键盘侠不是侠，理性发声，维护良好网络环境。
5: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107.9 致敬这个时代每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一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儿，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五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穿梭音浪间 ，feel the beat， 感受心跳的脉动 ，feel the music， 好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的得劲，笑的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

0: 五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10，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10，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致敬努力的你，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以前觉得被单独留在家里的宠物很孤单。
1: 大宝，我去上班了，你在家里乖乖的哦。
0: 后来觉得只要不被抛弃就很好了。
2: 这狗年纪大了，不中用了，直接赶走吧。

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化繁为简，为孩子们点亮萌新，托举未来。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通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107.9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

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0: 一个平凡的角落里，都藏着伟大的梦想。用不言语的默契，孕育和生活和解的勇气。不管今天如何，下一秒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一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儿，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五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0: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0: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唱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八九五九，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更多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剧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五一假期马上就到了，朋友圈摄影大赛即将开赛，这个时候你的出游战袍准备好了吗？但是脸上还是少了什么？没错，就是少了能够让素颜秒变明星的气场神器。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连明星机场街拍都在偷偷用的香奈儿新款镂空 logo 墨镜。听友们，旅游拍照最怕什么啊？那就是阳光刺眼眯成缝，廉价的墨镜一戴秒变算命先生。那香奈儿的新款镂空双 C 标志的墨镜，它的镜腿是板材材质的，阳光下会微微的反光，当别人抓拍你的侧脸的时候，清晰的下颌线搭配若隐若现的那个小香 logo 简直就是太美了。重点是什么？它是大镜框的设计，方脸圆脸戴上都会显小一圈，多种镜片颜色可选，不撞款阴天戴也不违和。很多款香奈儿墨镜在我们电台商城火热上线了，大家都可以来挑挑的，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退货换货都不怕。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输入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听好了哈，前20名下单我们电台商城香奈儿墨镜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原价是2380块钱的，但是呢，今天通过我们电台商城来购买我们的香奈儿墨镜，香港直邮正品只要848块钱，我们还送给您运费险哈。您知道专柜同款现在卖多少钱吗？打完折还要将近2000块钱啊！那我们这批呢是品牌方给电台的618提前购库存，只有70副。您可以想象一下哈，假期的时候你面朝大海，戴着香奈儿的墨镜喝椰汁儿，或者是在胡同的咖啡馆举着咖啡自拍一下，当您的同事朋友刷到您的朋友圈，都会问一下：哎呦，这是哪个明星小号啊？而且呢，香奈儿墨镜的镜腿特别的轻，我们戴一天都不压耳朵，也不会把鼻梁压出丑丑的印子。自驾游的时候我们放在车上，吃火锅的时候呢我们挂在领口，那就是买它买它买它。现在就拿出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您可以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前20名下单的听友，我们再送给您香奈儿的镜盒礼盒礼袋，方便您送人或者是自用。

0: 现在最后呢还剩下7副灰色的和13副茶色的，5一前能不能收到就看您现在的手速了，赶紧来下单吧。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Music Lives，
1: 心动旋律飞扬心情，只在
0: FM 107.9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一吹，这小脸啊干的，这个时候你的皮肤准备好换新了吗？各位听友注意了，春天可是护肤的黄金期，但是呢换季敏感干燥起皮也跟着来了，不要担心。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专柜级的护肤方案，那就是赫莲娜春季明星三件套，让你轻松应对换季，小脸蛋嫩得能够掐出水。这个套盒里边呢包含有一瓶200毫升的赫莲娜小露珠精华水，一瓶75毫升的绿宝瓶 Pro 精华，还有就是压轴的50毫升富含 50% 玻色因浓度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一套如果大家分开买哈，要4000多，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只要1999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海关的报关单以及相关的产品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不满意直接退，你的脸值得最好的，千万不要等到过敏泛红才后悔。那现在呢您就可以来关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一下，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下单了。那很多听友会说哈，为什么这么便宜？那很多老听众呢都知道，我们电台商城最近搬新家了，像春天一样焕然一新。那为了吸引新听众，也为了维系老听友，我们电台商城呢做了一个89折的券，来者都有份哈。这么多年呢，我们的公众号就这么一次搬家，所以呢这个时候也是价格最美丽的时候，特别放出了89套赫莲娜的套盒，1999块基穿底价，那算下来呢，每天的护肤成本不到一杯春日奶茶钱呢。抓住机会，赶紧来加购物车下单吧，毕竟可以直接打折了。要记好了我们的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为什么我们说春天一定要用赫莲娜哈？因为换季护肤成分安全，修护抗老是缺一不可的。那小露珠精华水像春天的雨露一样浸润，水油双向科技，瞬间可以安抚干燥起皮，避免上妆卡粉。那绿宝瓶 Pro 精华呢是换季红养的克星，它里边含有海茴香提取物，能够直接修护屏障，敏感肌也能够稳如泰山。最后压轴的新版黑绷带 50% 玻色因浓度，一夜回春。春天我们熬夜追剧出差奔波，它都能够帮你把垮掉的脸再绷回来。这一套呢从深层补水到强韧修护再到抗老提拉，就像给皮肤穿上了3层防护衣，春风再大我们也不怕。现在打开微信搜索一下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加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找到赫莲娜春日套盒，赶紧下单。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透亮如玉，记好了，在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让赫莲娜陪你度过最美的春天吧。最后50套手慢无哦。
2: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3: 我爱你，
4: 你值得用心看我。
2: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

0: 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雪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4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过往风景。
2: 我爱你，
3: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
1: 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哒哒哒，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

0: 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智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1: 太多话不必言说，一首歌就能唱出你的斑斓心情。太多梦不必清醒，一首歌就能唱。

0: 出你的过往风景。
1: 我爱你，
0: 你一直在用心看我。听听好歌不说话，华语歌坛经典力作，音乐零打扰，纯净放松。听听好歌不说话，那些不说的你都懂。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4: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3: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5: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主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3: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即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6: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8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14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7: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蹲工机的眼睛，

0: 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2: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1: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3: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1: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7: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8: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6: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

0: 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1: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0: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2: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3: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4: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6: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5: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博物院票务管理部副主任程金刚：
7: 提前对我们的预约通道进行了扩容，分时段投放门票，引导观众错峰预约、错峰进园，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8: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9: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过，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8: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0: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1: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唐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12: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唐某，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11: 唐某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13: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14: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16: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15: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
17: 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

0: 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3.99亿元。
2: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 2.4 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3: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2: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三。
2: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5: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8: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2: 本台消息，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

0: 称，任何航运公司，也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0: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1: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1: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2: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械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巨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3: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4: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5: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人群体的晚年生活。
6: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塔、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早晨七点，清晨的固安早市已经热闹起来，蒸笼里腾起袅袅白雾，刚出锅的小笼包飘香四溢，地道乡音的吆喝此起彼伏，食客们吃得津津有味，炸油条的滋滋声，熟人间的寒暄问早，交织成最动人的市井交响。京南小城的烟火气，就在这一份份热腾腾的早点，一声声亲切的问候中，愈发生动起来。
1: 心事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春风拂面，你的肌肤是不是也开始闹一点小情绪了呢？干燥泛红，状态不稳，不要担心，我们今天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海蓝之谜的听友们带来了一份专属的春日修护奢礼，一套搞定您的肌肤换季问题，而且关键是有惊喜价哦。听好了，我们电台商城的海蓝之谜明星四件套，包含有150毫升的海蓝之谜精粹水，50毫升浓缩精华，以及60毫升的海蓝之谜神奇经典面霜，还有60毫升的海蓝之谜奇迹晚霜。这些产品如果您分开买至少要5000到6000，但是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只要2099块，把四件海蓝之谜家的当家产品带回家，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扫码您可以查验所有的报关和产品资质，同时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哈，不满意您可以直接退。现在大家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记好了，是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海蓝之谜套盒了。那为什么海蓝之谜能够成为无数人的修护信仰？那这套组合就是答案，因为精粹水呢是基底能量的开胃菜，神奇面霜和奇迹晚霜日夜联手，负责深层修护和滋养。但是今天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一下在这个套盒当中的我的心头号浓缩精华。现在啊，大家都在追求短平快的护肤效率，那这支精华呢就是高效修护的典范，它蕴含有高浓缩的神奇活性精粹，对于因为熬夜压力换季带来的泛红敏感痘印，它都能够快准稳地进行修护，强韧你的肌肤屏障，就像给皮肤请了一位24小时待命的修护专家，让你在快节奏的生活里也能够拥有稳定健康的好肤质。熟悉我们电台的听友都知道哈，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最近搬新家了，那为了庆祝换新，那我们才放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2099元，把海蓝之谜当家的四件明星产品带回家的套盒，库存非常有限哈，只有80套，您算一算哈，每天都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我们就可以用上顶奢的海蓝之谜全套的修护，那这份春日的投资绝对超值啊！而且呢，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零风险购买，彻底放心。最后我们要提醒大家赶紧来抢，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关注以后进。

0: 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春风十里不如你的肌肤焕然一新，现在就行动，就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用2099把海蓝之谜的修护奇迹带回家，最后的80套拍完即止，赶紧行动吧。
1: 朋友们，注意了，居然之家防山店五一大放假，狂欢23天不打烊，4月25到5月17号9.9元抢门票，刮现金最高1000元，100%中奖，开单88折，消费返现，满额送家电，更要抽苹果17，惊喜送不停，小区业主有专属福利，买家居省大钱拿好礼，快来居然之家防山店薅羊毛，错过再等1年。
2: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3.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天津预报今天天气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7.1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81%，空气质量凉。保定预报今天天气多云，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4.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凉。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8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107.9，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5: 轻轻松松

0: 一的鲜花献给每一位奋斗的你，
1: 劳动的荣光属于每一个追梦的人。
0: 致敬最美劳动者，电台商城五一嗨购全程大放价，
1: 五一专属折扣来了，全场商品任性买，满299元立减51，满2699元减501，这是给劳动者的专属福利。
0: 参与超简单，打开微信，点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数字8959，
1: 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直接下单。
0: 大牌护肤美妆，夏季防晒，多款香奈儿时尚墨镜，出行凹造型神器，各种大牌香水，让夏天出汗也能散发高级体香，还有居家好礼，通通参与。
1: 满299减51，满2699减501，超实惠，长的是幸福感。
0: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这个五一让实惠与敬意填满你的购物车。
1: 电台商城
0: 致敬努力的你，
1: 五一嗨购现在就行动。
2: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3: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2: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3: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2: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3: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2: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2: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的手每天研磨咖啡豆，重复近百次冲泡拉花，努力煮出醇香的新风味。他的手在黑板上书写知识，化繁为简，为孩子们点亮萌新，托举未来。他的手舞动如风，在热气腾腾的锅与砧板间，将普通食材化为美味佳肴。他的手挥舞有力，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指挥着通行，不论酷暑与严寒。无数个辛勤劳动的身影，他们用或灵巧或纤柔或粗糙或有力的双手，打拼出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 FM107.9 致敬每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劳动者。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各位听友，春天呢是肌肤焕新的最佳时机。那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所有喜欢雅诗兰黛的听友们重磅带来一个一步到位的护肤至尊礼盒，从清洁到眼周护理五大明星产品全部配齐，让您轻松拥有健康的光泽肌。最关键的是今天的价格恰逢我们电台商城的搬家价，不能说是千载难逢吧，但是这么多年我们也就只迁移过一次公众号。那为了吸引新听众，留住老听友，这段时间我们电台商城可是开闸放假喽！赶紧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新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来抢购了。那这套雅诗兰黛春日全能修护套盒堪称王炸组合，它包含有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100毫升的传奇小棕瓶精华、150毫升的新晋莹柔肤洁面乳，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兰洁，75毫升的智妍紧素精华乳霜，还特别加上了15毫升的特润修护激活精华眼霜。这套如果您在免税店分开买，总价要超过3800块钱。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搬新家的特别福利日，只要999块，给您打到1000元以下了，还不赶紧行动吗？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您扫码就可以查验到全部进口报关单以及产品的资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主打的就是零风险购物。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里边搜索新8959，记住是新。

旧的新，后面跟着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页面右下角的电台商城，您就可以找到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套盒了。为什么说它是一步到位的至尊礼盒呢？因为它的搭配实在是太完美了。首先，第一步是清洁，用150毫升的洁面乳来彻底清洁我们的肌肤，同时保持水润，洗后完全不紧绷。接着呢，我们用200毫升的经典原生液深入肌底，强效补水，让肌肤瞬间喝饱水，透亮起来。护肤的核心呢是第三步，用100毫升的明星小棕瓶精华日夜修护，稳定肌肤状态，对抗老化迹象。同时呢，小棕瓶精华还有很好的导入功效，为后面的面霜打下基础。那第四步呢，就是滋养了，使用75毫升的致颜紧素精华面霜，质地丰润，提拉紧致，把营养牢牢锁住。最后一步呢，就是在晚上不要忘记用150毫升的特润修护眼霜，呵护我们娇嫩的眼周，淡化细纹和黑眼圈。这一套下来，从基础到高阶护肤流程完整闭环，一套搞定所有的护肤步骤，特别适合想要精简护肤又追求效果的你，效果1+1大于2。那老听友呢都知道，我们这个999块钱套盒的价格，是因为我们电台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搬新家才有的限时福利，库存只有最后的89套了。您算下来，平均每件大牌的明星产品才100多块，而且都是正装，还省去了搭配的烦恼。但是呢，价格下来了，数量肯定就不会多，现在已经不到89套了。机会呢就像春天一样，稍纵即逝，千万不要错过。最后呢，来给大家重复一下购买渠道，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公众号这栏搜索一下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关注以后进入电台商城就能下单了，把这份超值的雅诗兰黛春日礼盒带回家，售完即止。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0: 地形，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1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12.5摄氏度，东向西南风，风力1级，湿度67%，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这个假期如何计划？
2: 要我说啊，人就该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 别计划了，现在就出发。温柔慵懒的海风，虫鸣鸟叫的丛林，或是凑个热闹，挤挤人山人海，答案都在路上，自由都在风里。五一假期，让我们一起吃饭，一起出行，一起听 FM107.9。
3: 节奏不设限，让手边的事儿跟随你的进度，向左还是向右，或者在等待的途中发会儿呆，都是你说了算。
4: Relaxing，
3: 忙里偷闲。